0: 这个被害人其实是有，觉得不太好，但是可能处于这种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步步的引导这个被害人向他发送了若干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1: 虽然按对方的要求发送了照片和视频，小唐还是非常恐惧和不安，请求对方别保存，也别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小唐也确实按照苏某某说的，每发送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都会立刻撤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撤回操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2: 虽然这个他小唐都已经撤回了，啊，我们看聊天记录是他是撤回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被嫌疑人给收藏了。我们之后在收藏夹里找到了这几张照片，然后后来呢，这个苏某某还让这个被害人继续给他发。
1: 当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突然私下伪装，用私密照片相要挟，10岁的女孩陷入了怎样的绝境？
0: 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面对屏幕那头的步步紧逼，这场网络围猎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窒息的真相。关注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在骗取了小唐的信任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苏某某开始频繁地与小唐聊起私密话题，并持续地诱导他发送更多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小唐的不适感呢是与日俱增，他拒绝再发送照片和视频，而屏幕的另一端，苏某某立刻去转变态度，以小唐之前发送的照片、视频作为把柄，对他进行威胁。
1: 不行，你已经危害到我的安全了，我要举报你。这些是小唐在忍受不了之后向苏某某发出的警告，而面对小唐的反抗，苏某某不再扮演那个贴心的好闺蜜和好姐姐，开始对她进行威胁和恐吓。
0: 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你的，这些照片、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还坚持自己是个女孩的身份，说我还要让我的男朋友把你这些照片、视频发到黄网上去。
1: 苏某某威胁小唐，说他的这些照片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并狡辩称自己并没有逼着他拍。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唐最终向母亲求助，家长随即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苏某某将自己伪装成16岁女性，并以此为身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作案目标。她以交友、处闺蜜为借口添加好友，最后逐步诱导对方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经调查确认，除了小唐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同样被苏某某以相同的手段实施了多次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
0: 苏某问他要完了之后，比如说没过多久，他肯定又找这个小女孩，又要她找各种理由让她发隐私照片和视频，找了不同的理由去问她要。那我们认为她的时间长度来说，次数来说，对这个被害人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1: 这起案件的侦破揭开了冰山一角，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中还发现了另外10名高度疑似的受害者线索。这些线索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孩子正在或已经遭受侵害。
2: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要么他这个对方其实明确说了自己是上小学5、6年级或者刚上初一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告诉他自己10岁、9岁之类的。啊，还有就是发的一些露脸的一些隐私视频，其实能一眼从身体发育情况一眼能看出来，她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但是打过去之后，要么是拒接，要么不相信公安机关身份，要么就是直接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出来作证。
1: 检察官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类犯罪的隐蔽性极强。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广泛撒网。另一方面，受害者及其家庭出于对二次伤害的恐惧，往往选择沉默，这给司法机关的全面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更凸显了主动发现和预防的重要性。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填补虚拟空间的监管空白。
4: 隔空猥亵行为事实上是在2023年我们的司法解释当中啊。
5: And rape codes have been dispatched to Guangxi. In the eastern region, Fujian province has activated a level 4 emergency response for heavy rain, while Zhejiang province's Yongxia County is on high alert for flash floods and landslides.
6: You're watching Global Watch on CGTN. More to come.

我老爸也在这边当了乡医了，从四角医生一直转变到江川医生，变成乡医了。老人家在这边也当了40多年了。那乡里人那个评价那个很好，特别是以前那个老一辈的，特别佩服他，随叫随到。现在比路上也困难，那以前呢，比现在更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

0: 我是这里的人，我想有在这边有一个医生，让给民全民身体健健康康。但是我已经年纪大了，必然要退休了，跟医院里就要请医生过来。有没有医生到这边来？他说：“老肖啊，很困难。那到你肺癌、肺癌，现在我家里有事情，我要打电话，我要出去，没有船。如果有船要等时间，那来不及。也没有，
1: 基本上在诊所，早上7点多8点就过来。有临床的我就跟他接诊治疗了，没有临床的我就是整理那些居民健康档案呐、啊，出去去量一下身高、体重、血压、血糖呐、啊，每天都是这样。哎呀，哎，那不你姐姐，
2: 我那
1: 你来逛着，
2: 没逛。
1: 这帮油价怎么样？这帮油价赚吗？
2: 有很赚
1: 吗？我在，因为阿妹都搞工了。
2: 丢个工来，你谈地？
1: 没啦，你人家家骗人，老让你工困的话你。来。我们村民1300多，我做了1211人，整。我这个健康档案，居民健康档案是最多的。那你怎么跟人家喝呢？安利的家阿乐家。哦，那怎么敢讲哈？
3: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走路怕他不方便，特别是血压上面高下面低，怕他会晕，所以说就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爬高的，上楼梯的，怕老人家就是万一跌倒了怎么办？
1: 咱们村这个工作服人家会尊重一点，因为你是个乡里医生，你不穿的话，我按我感觉是比他比较亲近一点。对，我一共来4年了，刚来的那2年心不敢不想在这边，外面呢人口比较流动呢，病人是人比较多一点呢，赚的钱也比较容易，比较可以点啊。到最后这2年了，哎呀，既来之就安之吧，反正把事做好一点就可以了。
3: 咱们拿东西出发。
1: 刚过来的时候，那个要见这个居民档案，那个太麻烦了。那在那边是病人找医生，在这边呢。医生找病人还没有找到。
3: 为啥？哎，你那不讲那不讲那真奇怪啊！给拧一个吼。
1: 有的老人家忙了就不参加了，这个有很多的。
3: 那今年两个老公妈阿妈在这体检嘛？我你讲，哎，我等我通知啦，伊就今年安排时间的。
1: 啊，那边啦，比较好就做就正经，看到了就嘱托，没看到就电话。还有呢，我加他
3: 这个。他自己都变不再听了，你嘛。

现在材料什么都变了很轻，那变化很大。村民大家都很喜爱他，他关心群众，政府关心他，又跟他相互配合。那我按我对自己的评价，还差不多。咱们走出去，有老人家，有孩子，有青年人对你，人人都来打跟你打招呼。要是你说不好的话，到他家里他也不跟你打招呼。我是这个意思，还可以。其他的是村民满意吧？主要是达到村民满意，还是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

0: 叫黄丽，是一名八线医生。我从事的工作已经有23年了。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大象的救助啊，也包括照顾大象。
1: 鼻子别搓。
2: 哎呀，哦，好，杨妞，啊，他现在采食的应该是榕树的一种。
0: 有没有比如说寄生虫啊？考虑他是不是喝水喝少了？我从小对动物就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喜爱吧，可能小时候在农村家里面养个狗啊，难免小狗生病啊，甚至死亡，就感觉非常的不自在，就是那个时候想要怎么给这个动物给它看看病。还有意思就是我学的是兽医，当时我学的时候就是接触的更多的是牛啊马啊，所以走到今天23年过去了，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对大象全然不知，到现在慢慢也掌握和了解了一些大象的生理特点啊，它的行为习惯啊。
3: 好好好好好
0: 啊，
3: 好啊
4: 啊，
5: 这也是那个体检做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半年左右，我们半年采一次，看看从血常规血常里面看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
3: 好好好。
5: 来，
3: 好，
0: 龙龙是在2年以前吧，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他可能出生2个月左右，被一种植物给扎伤以后，就导致的大面积的一个破溃，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很难跟上那个象限。我总认为我们的大象真的很聪明，这个象形，这个象妈妈把龙龙带到有人家的地方，让我们的老百姓都发现它，这样子对它进行了研究。检查以后，它完全是皮外伤，就没有伤到骨头啊等等这些。但唯一不同的是，2个月的小象它还在喝奶，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可以代替象奶的这样这个替代品是没有的，它的营养成分真的很特别。没办法，我们也只能参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就是尝试用这个奶来照顾幼儿期的小象。
5: 龙龙，赶紧上！
0: 你看我们。救他的时候才180公斤，
5: 好，
0: 到现在已经长到1000公斤，长得非常的壮实。也犹豫过，因为这个主要是各方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情况。有时候也想过，哎呀，是不是就真的就选择另外一个岗位去了？但是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再来看看小象的时候，象妈妈把她的希望交给我们人类的时候，真的心里有太多的不舍。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我们非常漂亮的八一高级中学。那接触过大象或者观看过野象的同学其实我看一下就是包括老师每一年都要到不同的学校去讲课授课，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像今天一样能够接触大象的知识。因为我们

0: 因为我们大象不可能说是经济的去靠近了，
1: 就是制作起来非常的方便，一个刀片一次性的出去都可以。通过几分钟制作成了一个完整的推广。

0: 他在一个中康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开阔的，那对于我来讲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又可以保护我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比如说大寿，一个成年大犬来讲，你靠近20米左右，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还是冒了很大的勇气吧，去操作。只有一次的机会。
1: 现在目前是在这里向老三进行的身体的基本
2: 检查。心率43很好，发现他正在心率范围内。
1: 他大概还有多久会醒？
2: 我们要尽快的速度，就在10分钟之内给他放
3: 下。好。
0: 既然做兽医，我喜欢动物，而且我接触大型还有这么多的挑战性，而且可能会成为以后这个大象整个保护整个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会发挥一个肯定会积极的作用，所以就加速我第一挑战自己，第二你要去学习。2021年大象北上揽归的时候，我亲身也参与，我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是很正面的关注的这些温馨的画面。

0: 我很了解的这几个大象，这几个大象的名字叫小短鼻，可以说这个象是我们看着它长大的。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这几个队友上去的时候，大象是感觉它知道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在叫它的名字啊，就感觉它好像也有意思。你这个人，这几个人是不是我们老家来的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食物的投放、方向的预判，这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如果他们整个向前的方向顺着我们投放食物的方向改变，这个就可能要好得多。
1: 所以还是决定把它引到这儿，适合它一点。
2: 希望它从这里来吧，就是一是方向啊，另外呢，这个吃的比较多，而且这个相对平缓，也有利于对小象的行走。
0: 大象很给力，让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看看中国的生态保护所取得的一个成绩啊！我前后也到过缅甸、老挝、泰国，然后呢，也到了尼泊尔和美国。在同行当中，也有很多的同事和专家是不太了解中国的，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在动物保护、在大象保护方面。没不会有那么的积极，再通过我去分享我的报告以后，完全刷新了他们的认知。其中我在尼泊尔参加那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方向很好，很多的问题在问我，就看我们所在的工作，小象都做得这么好，还有我们不断的其他成功救助的一些大象的案例都非常的成功，现场有很多的专家都非常肯定的，他们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事情。真的还是很非常了不起的。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我们非常漂亮的八一高级中学。接触过大象或者观看过野象的同学其实我看一下。就是包括老师每一年都要到不同的学校去讲课授课，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像今天一样能够接触大象的知识。因为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身边可能有很多的大象，比如说我们的村站的周围。
4: 从小时候开始，我爸爸在我身边比较少，之前我不太理解我爸爸为什么

0: 我们一直在工作，然后到现在慢慢长大，我才发现他的这个工作保护了亚洲象的安全。
1: 你觉得说的不好，你说。
2: 从刚开始和自己想学兽医，没有更多的人可能认可，到了人家亲切的叫我向爸爸，他像医生的时候，就心里的那种自豪感也油然。

哦吼，在大象这项上面我一直会做下去，我对于未来的一个期望呢，我就相信有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大象和其他动物保护工作当中来。

0: 我生活在这个长城脚下的这个古村落，啊，对长城地有一份感情，可能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样。游客来了这里之后，一说野长城，其实我心里也不太舒服。
1: 欢迎使用长城巡查专用相机，定位成功可以拍照。
0: 我的概念里边就是说，没人要的东西。哎，你比如说野猫野狗，没有主。后来什么修过的特别漂亮高大上的那种，还特别原始。但是其实在我心里面，正是这种长城它是真正的长城。因为所有的一砖一石一瓦，那都是四五百年前古人就是放在这里。现在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楼都是原汁原味，明万历年，因为毕竟四五百年，它风吹。

0: 有的人就说，除了种地之外，就是出去出外外边打工。我对于我来说，必须得挣钱，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但是说心里话，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
1: 咱们莱阴县偶是一个长城保护员，每个月生活补助是100块钱，就说一年是年薪是1000。这个展馆也是。
0: 现在好多朋友说，包括我爱人，我一见到游客，一讲长城，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我说我没这个感觉啊，可能像这种喜欢长城这种，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刻在骨子里了的。
2: 来源它又分为这么几部分，因为过去这个长城固守在刘邦的时候，也是分工相当明确。

一个小项目，在加入长城边，他说你们守护长城，我们守护你，让我就是特别感动。因为什么？其实平白无故都是天南海北的人，互不相识，对吧？都不认识，为什么要帮助你？就因为长城。

包括那个国家文物基金会，然后他们又专门成立了个项目，叫什么“抢救长城卓回家”。现在你说人为去破坏，包括这个一块石头或者一块砖，反正这几年基本上没有。所有的游客也好，还是附近村民也好，这种文物保护意识、长城保护意识都提高了。